下，这下没生活呀。In the name of Jesus， 我信仰没骂，没骂过不服。Thank you， 你也管我呀，兄弟们。Thank you， In the name of Jesus， My God， I call my God， My God， Jesus， My God。